定定甲大家人讲啊，爱顾好咱这念心，顾好咱这念心，有啥物方法无离开咱的习性？咱要安怎样，甲咱无好的习性改掉去，好的习性啊，培养起来。习气若无控制好，起心动念嘛，举止动作真紧的，行就出来啦。那安尼就结着无好的缘啦。这种的因因缘缘，都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就亲像咱平常时讲。我是脾气较歹尔，我心也是真好啊。咱就会当去家己想，脾气歹的人，甲人伫咧相对啊，予人的印象是啥物？虽然你心都无歹啊，不过呢，你予人的印象增加，就是无好的印象不断增加，这种的。歹言不断地咧增加，所以好歹自作自受啊！在咱日常的生活中，在咱的心念，咱也是会当时时反省，时时自我警惕啦。咱也会当反观自身，到底。大家人是安尼，啊，我家己呢？我家己的习性又是安怎呢？家己呢？较接心静自照，静主都讲啊，五日三省吾身啊，伊每一天上少呢，爱做三遍的反省。

孔子的弟子都爱安尼啊，何况讲咱佛陀呢教育咱，就是心念的刹那间，不管呢每一念头啦，咱呢都爱好好反省啊，这呢乃当地日常的生活，时时警惕，时时反省。那有遐尼正多吼，家己障碍家己的代志呢？所以因为安尼啦，咱哩歹习性爱赶紧行好，将咱的清净的本性紧提起。有一段安尼的故事啊，教咱安怎样呢？会当量较大一个，包容一切，都无有虾米款的。管甲分嘛，战国时代啊，梁国啊，有一位宋朝大夫，是牛甲草呢边境的官吏，伊真正有地。也是希望讲哦，在这个边界的所在，两国的人民呢，会当通平安相处。

这来的时啦，两边的人拢伫咧种西瓜啦。伫这个边庭的所在呢，按当时伫咧种，宁国的百姓啦，拢真殷勤咯，按照方法啦，施肥啊、啊水啊，所以啦，因为这个瓜呢，大顶吼真水。这边呢，这边的人呢比较较懈怠，无按时施肥啊水啊，所以瓜呢生起来都袂大，也嘛袂水，也嘛袂生甲真侪啦。瓜农啊，看到隔壁的哪会当呢？遐尼正大，遐尼正水，生遐尼正多呢。那愈看呢，就愈受气。这个，他就想方法啦，要安怎去解毁害？暗时呀，去牛这边的土地呢？危害啦！

牛这边的人啊，发现讲哦，那这鸡呢，鸡掌、鸡血啊，拢飞害掉去呢。因呢，都暗时呀，都来过来看。哦，原来呀、啊，就是错过这边啦、啊，半暝来给因飞害啦。

都真气呀、啊！但是因无冲动，向边位伫咧管这个土地遮的人去斗过，边位嘛唔知要安怎呢？就向官僚送酒啊，这位大夫讲给伊听。送酒啊，就讲啊，恶呢是冤甲好的根源呐。别人对咱无好啊，咱那是同款用恶念的怨愤去报复，冤冤相报啦。只是呢，会阁增加迄个仇恨。因的过无好嘛，所以伊才会生气啊。恁是毋是呢？予伊的过啊，会当甲咱这边的同款，啊那安尼呢，就会当相安无事咯。水呀、啊，去干洗杯呀！过了一段时间嘛，楚国这边嘛，过呢，欣欣向荣啊！哇，因这边想讲奇怪。怎咱的粿结这么好呢？一工一工啊，安尼看到用得要丰收咯。原来啊，有人暗时偷偷来甲咱压水啦，这真正是真感恩啊，因以德报怨。地了，一分啊，结完连心。

咱来修伫咱的本分呐，做咱应该做的代志。咱呢，那是何人安怎对待咱，受着委屈呐？咱的心呢，会当通开阔，开阔咱的心胸去包容。想别人对咱安怎，咱就多善解呀。咱若会当好好徛伫别人的立场，好好去善解啦，咱呢，敢会阁有啥物款会怨，或者是愤，或者是嫉妒，或者是仇，这种的恶念呢，去对别人呢，绝对是袂啦吼。所以，咱爱向佛菩萨起着虔诚的心，忏悔。忏悔过去，咱从即马开始，咱都爱发愿，发愿来消灭掉了遐个障碍，障碍咱家己的自心，障碍咱家己的自法，家己迄个善的法啦。咱伫要应用呢，唔通乎咱的一念心啊，安尼甲咱阻碍掉去。咱从今仔日开始，咱爱。法官啦，爱安怎方法来消毒吼？所以各位，咱爱好好用心，时时反省自己，反省自观习性，善恶因缘正见啊，分明归类入尘哦，好歹自作自受，对人好，总是呢是。成就咱的道业，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！常常讲善恶无忌，是善啊，也是人类来做作。人类做善啊，就是造福人间。那恶呢，也是人类。一念偏差，那就是恶念生啊！所造作的恶呢，会受了人间人祸啊！人祸普遍啊，不断累积所造，生活上啊，会贪嗔痴，慢慢累积。也会成为了天地树。

大不掉，这种总是人类呀的作作。所以佛陀呢，就是在人类世间不断来回呀，来教育众生，凡是有佛说法的所在，自然呢都诸天何道场啊，诸天自然都会来护法啦。每一本经啊，开经的时，啊经文内底拢会看到诸天良心八部呢，都会来参加伫迄个道场，那就是拥护道场。所以人哎，用心虔诚，道场的面顶啊，永远都是有无限量数的护法。过去，我甲大家人讲，咱若会当修一个戒，都有五个护法神哦。也那是修五戒呢，平时都有25个护法神。这过去讲过去有安尼的故事啊。有一位本来啊，伊就是虔诚信佛、听法、受五戒。所以啊，不管那是有什么代志呢，哦，伊拢是弘扬法。

伊家己感觉讲，我哪会常常会当逢凶化吉呢？去问伊的师傅。师父就说，因为你持五戒，所以有25位护法神在咧保护你啊！伊真欢喜，真得意啊！感觉讲平时生活都拢有25个护法神在我的身边啊！啊，我还阁惊什么呢？所以啊，恐高骄傲的心开始呢累积起来，真悔的心对人一点啊都无欠。

在呢，本来也要尊重性命如所啊，可是呢，伊感觉讲犯了通体了解啦，啊，哪会着遐尼正执着呢？哦，安尼呢，也慢慢啦，将伊的口欲搁开始。魔界呢，就慢慢淡掉了。有一天，爹吃饱饭了后，感觉到好忝啊，休息一下啊。在迄个休息中呢，听到讲，咱对这种呢。心不清净的人。

咱别个再继续守护伊吗？每一个界的护法神呐，开始就讲，看伊这种的行为，我嘛是会当放弃。安尼呢，五界啊，25个护法神呐，就批评伊的生活呢，无用心伫咧持戒。25个护法神，那就到今仔日为止，拢总离开啦。伊好亲像听到人伫咧批评伊，知影呢，这就是伊的护法神，真疯狂啊！真正我的护法神拢总无去啊嘛？我去请教伊的师父，师父一看到伊来就摇头啊，叹气啊，可惜啊，可惜，可惜什么呢？可惜你我家呀。一定损失掉去啦！阿师父哪会知？看你的形色啊，已经呢，不是过去，有迄个刀气伫你的身躯，你的刀气拢消失啦！安尼要安怎啊？大忏悔，重新来。

这呢，虽然是一段故事啦，确实咱都爱知影，诸天护法啦，只爱咱家己修行，咱爱有修德，德者德也。咱若无修，就无德，无德无德啦。所以咱修行啊，爱勤精进。咱殷勤精进呢，接受了佛法，咱将佛法呢，搁会当分享他人，接受人人会当入佛的正法。你若会当安尼到处呢？都是叫做道场，那诸天护法无不都是呢，在咱心灵道场的周围呀。所以咱必定呢，爱修改，爱持行吼。世间无常啊，一切的物质呢，拢是虚幻不真实啊。只不过是人类呢，迄、那个心欲的追求而已啦。世间的欲啊，不管是色欲啦、名利的、财利的欲啦，等等呢，这拢总是最诱惑人啊，予人的心定袂落来，最无法度予人的心呢。保持着一份的戒定，因为欲念嘛，真扰动人心。也那些无有下决心的人，真紧就受这个欲牵引去啦。哦，这个欲是牵引咱的对路。啊，那有觉悟呢，就会晓想。咱要安怎样保护咱的身心，唔通去犯着这个欲的念头？那有安尼的人，自然呐，菩萨现前呐，都来甲咱引导吼。只要你有心有愿呐，都有这份的力量，甲你助缘。让你可以身心清净，所以只要我们可以持戒，只要我们

愿意受福吼，会当布施乞丐。那乞丐的内底啊，当然啦，忍辱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些戒律呢，咱拢会晓修得好来呢，自然啦，都有真多的因缘在咱的身边啦。